0: spectacle.
1: La radio est super sur Radio Super.
2: Radio 最高。
3: ラジオすごいですね。